0: 对，刚刚南通宋慧乔说今天又是怀旧主题，对，我们就怀旧怀旧挺好的啊，因为我发现就我们夹心饼干群的很多人都是有一定怀旧情节的
1: 啊，就是那个该承认自己的年纪就承认自己
0: 我没敢讲这句话好，8: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听我一起说吧。哎，那首歌是陈淑桦的，叫什么歌来着的？
1: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就是我现在是觉得真的，如果有人愿意在背后议论你，首先说明你还有一点价值，第二一定要做到别人怎么说你怎么样你都没关系，无所谓，随便他说，不要影响你自己的心情。为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只要关注你爱的人就可以了，就你爱的人对你是什么样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哎呦，根本无所谓，随便他说，
1: 你爱的人爱你的人，这样。

0: 样子，对吧？
1: 对啊，
0: 你像我爸妈说一下呢，我还会稍微安抚一下。
1: 对啊，
0: 当然同时呢，我也要 POA 他们一下。我说孩子养不起哎，啊，老公不好找哎。
2: 就我觉得，就是有。你说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需要别人来对你怎么样吗？你根本不需要。
0: 现在呢，主要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呢，只有自己。
1: 对啊，
0: 对，所以呢，其他人怎么说，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啊，还是要问问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2: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是孝顺，就是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对吧？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了你生命，对吧？把你抚养成长大，你要孝顺。第二个就是你要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就是你要去做你开心的事情。
0: 对，
2: 不开心的事情你做了以后，你身体又会不好，心情又会不好，不值得。第三个就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和说法，随便他们怎么说，随便他们对我什么样的看法都无所谓，不要影响我的心情。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结婚、恋爱、结婚、生娃、生子，这些都是你内心想要做的事情，那你会获得这种幸福感。跟随着自己的内心去走，会有这种幸福感。如果说你是被催促的、啊，然后家里觉得说你该结婚了，到年纪了，你这样这个马马虎虎，或者是说将就了。你会觉得很难过，
2: 很难过啊、那最后你的婚姻不幸福，你过得不开心，你说这个责任谁来背？还有那你的父母真的会开心吗？
0: 哈哈，
2: 对不对？
0: 好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啊，
2: 我们下一个话题
0: 太沉重了，你不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就好。
2: 下一个话题就是我发现了一首歌。就是每年啊，这个到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
0: 花会开，
2: 我们都要听一听这个歌。因为就会出现一些你想象当中的电视剧的一些情景。你看过《青蛇白蛇》吗？张曼玉和王祖贤演的。
0: 我看到过。哎，他们两个那个身段啊，我就当时我就在想说是怎么扭出来的。
2: 尤其张曼玉，我觉得怎么能够演得那么好。对不对？那这部电影里面有一首主题曲，陈淑桦演唱的，叫《流光飞舞》。
0: 流光且飞舞
2: 呀，要不要听一下？
0: 那我们听一听。

0: 年龄的差距跨度有点大，第二个是风格又完全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就想不明白。
1: 其实你会发现可能零零后嘛，他也有不同的性格，有的人喜欢那种对吧，时代少年团这种类型，
0: 有的人就是喜欢对吧，
1: 有的喜欢偶像派，有的喜欢这种全民大 K 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所以反差感就出来了，可能每一个人喜欢的类型就不一样，我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那个状态，对不对？
1: 嗯，
0: 那是因为什么？有代沟了呀。
1: 还好，我觉得目前我还能接受这个代沟的状态，我还算是相对比较与时俱进的。
0: 对对对对，
1: 相对啊，
0: 对对，你还是说实话，你还是比较这个接近时代的这个发展的。
1: 嗯。

0: 就是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欢迎一下群里面的新的夹心饼干夯啊，夯呢是
1: 镇江的，
0: 镇江的。然后我们说我们群里面有镇江刘亦菲，他说哪个，我就艾特了一下镇江刘亦菲，然后镇江刘亦菲也没有回。
1: 镇江刘亦菲不知道今天在不在？
0: 70%、50%、30%和200%，你就可以选择更甜的那一种啊。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时间到了8:27，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元。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0905757，40090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它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它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

0: 发生哦，真的有可能会出现。那有可能出现，你会怎么做？不要了吗？很多人就会选择这种方式，不要了，或者丢出去遗弃。
1: 所以我就在励志宠物家多 ra 一 ra， 刘富贵啊，琉璃啊就可以了，真的。
0: 如果你接受不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像小孩一样，他会随地大小便啊，不是会哭啊，随地大小便啊，有可能就在你的床上啊。
1: 对吧？你说的没错啊。
0: 对呀、是啊，家人们，所以说哈，有的时候呢，养和看和玩和耍别人的不是一个概念。
1: 所以呢，像我这样的李晴就说，你就适合节目里面耍一耍、玩一玩，你爱他们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要养他们的话，你真的你没有时间，你也未必有这个精力啊。
0: 对，
1: 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很难，难在于爱和你每天都要陪伴。
0: 是一个责任，
1: 对，是很持之以恒，你需要花很多精力责任的一件事。
0: 人家说了嘛，能够养好一只动物，注意啊，养好一只动物，它付出的不单单是喜欢，不单单是爱，还有你巨大的耐心、巨大的爱心和巨大的责任感啊。如果说是都能做得到的话呢，说明你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1: 只是人而已嘛。所以我经常会讲说，就那一刻你陪伴他其实是挺开心的。你记得我名额的朋友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境外敲钟到 A 股上市，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价值发现地。
4: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3: 科技竞争力不断提升，创新循环链条持续完善，全球科技资产估值中国如何发生？
5: 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3: 看硬核科技定价，中国走向主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近期资本市场最大的热点或许就是宇树科技要上市了。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启动申购，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发行市盈率达到219.23倍。宇树上市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文章称，宇树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能够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估值参考？据纳斯达克敲钟，再到国际资本通过中国资本市场判断下一轮技术浪潮的方向，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硬核科技中国该如何定价？今天演播室来到我们现场共同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看一下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的情况。
1: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发行后总市值约609.93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219.23倍，为行业平均38.56倍的近六倍，预计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以实际募资额计算，宇树科技成为年内科创板第二大 IPO， 仅次于此前上市的长鑫科技。
2: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

0: 前景的高度看好。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宇树科技的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宇树科技被市场称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核心业务覆盖高性
2: 能，受到了市场投资者的热捧，大家用真金白银来对它进行这个定价，说明资本上的这个审美和偏好在发生变化。
3: 那不只是宇树啊，我们知道前不久登陆科创板的长兴科技同样是受到了国内外的资本市场和产业界的一个高度关注啊。刘老师觉得像这一类的企业啊，中国的科技企业，他们承载的这种关注度和我们早年的科技企业有什么不同？
4: 这个应该说差别非常的大，就是你说到我们说到宇树科技、长兴科技啊，长兴科技，然后你再往前的话呢，还有很多什么寒武纪啊、摩尔县城啊等等这样一批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早在十几年前啊，有很多包括阿里啊、京东啊、美团啊等等这样一些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的话呢，一个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就不一样，再一个呢，整个资本市场对他们的评价的评估的这个体系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当然当时是因为种种原因的话呢，它不符合在 A 股上市的这个规则，所以呢，都去美股啊，或者是去港股去上市。那么它这个上市的话，总体上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它依据呢中国啊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对于中国的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然后的话呢，它对于传统的这些服务业、零售也好啊，还有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酒店这种传统的行业的改造，那么最后的话呢，能够覆盖到多少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红利，那么最后算出来这个估值啊。那么但是现在呢，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公司，每一家的话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一个呢是技术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啊，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3: 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定价或者竞卖的定价。那姜老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悄然发生改变了？
2: 是的，我们从最近这些大的这个科技股的上市，比如像刚才全球资本，它会通过北向资金啊，或者这个合格境外投资者呀，或者指数基金啊，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估值这个体系，它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就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体系。以前就是全球资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框架呀，对标的标的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华尔街来定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一讲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4: 相当于谁
2: 啊？对，相当于美国版的特斯拉是吧？美国的这个
4: 亚马逊，
2: 哎，对。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路线了，就不再是这个完全去靠它，比如像我们宇树，现在我们就立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估值标杆啊，对吧？像长兴也建立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估值的这个标杆，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说也打造起了就是以中国 A 股的这种我们的一个估值体系，在这个全球估值里面有我们独立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了。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的投资逻辑也是跟那个刘老师刚才一样，他原来是投这个商业模式，现在越来越投这个综合的这个 硬核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看重硬核技术了。就为什么宇树200多倍是由
3: 新技术的风向？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2: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

0: 先再见啊，再见刘总。
1: 走进你的世界，倾听你的呼声，挽起你的臂膀，共享美好的生活。江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2: 大家好，我是小琪，欢迎收听本月残疾人之声。八月中旬，江苏沿海小开渝，半个月以来，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起来。李媛媛，连云港赣榆人，13岁因车祸失去左小腿，后成为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如今，她是拥有20多万粉丝的互联网主播。今年，李媛媛还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本期《残疾人之声》，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不火的冠军。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渔货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晚上8点，海头镇一间平房庭院里亮着灯，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报价，像个上紧发条的陀螺，转个不停。直播间叫不火的冠军，46块奖牌和简陋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反差。泡沫

0: 二天开播，卖什么都有人买。从此李媛媛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
1: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李媛媛团队成员罗仁娟，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他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2026年，李媛媛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抖音有20多万粉丝，选品还是那么严，卖的海鲜自己先吃，母亲帮她打包，闺蜜帮她做后台，母亲说帮她装袋子封口，照着单子配货，再忙也开心。母亲70多岁了，手脚慢，但不愿意停。
3: 我帮她来花头给她装着袋子，给她的来花头，有来花头给她的，要等货多了，我给她的那个一个包，一个包给她装起来，我用上嘛装上嘛，都叫那个单子，叫那个单子就发。发了花头一天装，把我装完了花头，再洗再封口，我都能活上。开心啊，不累。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辛苦搬砖的间隙，李媛媛时常还是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把自己关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捷克领奖台上哭的女孩，那个在木渎医院被推着过桥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小开海时节的赣榆海头，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一筐筐渔货见证着旱水和丰收。被生活逼到绝境的李媛媛也一次次战胜生活，回到这方生养自己以见证苦难的土地，继续探索自己更大的人生可能性。李媛媛的故事仍未结束，她说未来想做生活中的冠军，然而就算是不火的冠军，其实本质上已经是生活的冠军。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5: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4: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5: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4: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5: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4: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5: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
2: 偏高一点的。
1: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窖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3: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4: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放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放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5: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4: 是是，
6: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2: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1: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2: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大，然后吸收越好。
5: 怎么看品质？
2: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5: 具有堆积感。
2: 哎，对，但是
5: 又是透明，
2: 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嘛，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1: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7: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是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黄铜老色的它就用冷水去泡3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1小时就可以吃了。
8: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1: 鱼胶泡发到2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9: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

0: 肠胃也很好。
1: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2: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鼻要补好，鲶鱼椒是五大名椒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
3: 避免饮酒和鱼票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鲶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鲶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4: 老菜脯是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出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5: 反而还可以提鲜。
4: 提鲜提鲜。
6: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去腥味，用5分钟捞起来。
4: 一爬进去，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一定要厚着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1: 而香煎海鲶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4: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头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看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1: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嗯，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的。
0: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去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原产地到百姓餐桌，海外优质农产品跨越山海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5: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新鲜的大概在3000吨，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3: 关税总水平降至7.3%，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中国扩大进口，助推出口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6: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3: 超级买家进口全球好物，如何惠及全球民众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
1: 继续支撑的这一切，支撑了现在它的这个普惠化。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个性化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选择多了以后啊，每个人都能从中间找到自己喜欢的。比方说你可能喜欢车厘子，你可能喜欢榴莲，我可能喜欢调味酱，那其实呢五花八门，每个人呢都能够根据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的选择来选择说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种样态的这种产品是我所心仪的。所以整体说明，一方面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全球的这种工厂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消费者，全球的买家，另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的消费市场啊已经在向纵深做一个非常大的扩容，而且这个扩容它的层级也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不同的层级上，其实呢无论是特别高价的这样的一些进口的产品，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平价的进口食品，其实呢对于不同层次的这种消费能力来说都有适应你的一款，这才是我们超级买家的一个真正的含义。
0: 嗯。

0: 那么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我们一起来看来自巴基斯坦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1: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即将打开的中国大市场充满机遇。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穆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
4: 共赢的链条，那我们能够看到，首先一个呢，当然是市场的扩容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本身它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可能在出口方面过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呢，因为这个农业产品它的周期毕竟比较长，而且呢经常要看天吃饭，所以呢到底销往何处，也是对于农民能不能够提高收入以及社会能不能够提高整体福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现在呢，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哈，经济大国，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进口呢，应该说带动了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扩容。这个市场的扩容呢，不仅为当地带来了这个居民的收入、政府的收入，而且为他的就业呀等等啊，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提高相应的这些产品的标准。尤其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哈，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农产品呢可能是靠天吃饭，在标准上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薄弱的。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这一点呢，对于它的农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化发展呀，还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呀，还有农业和工业的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治理啊，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它是一个倒逼式的提升，从而也使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甚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种得出来运不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包括像这个物流的这个冷链啊等等啊，过去有些地方是没有的。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其实呢，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也是一个品牌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这个水果，我们经常会说某某地方的某某水果是吧，实际上就是给了它一个品牌化和美誉度的提高，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

0: 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不仅是数量在增长，这个结构也一直在升级啊。比如说肯尼亚的牛油果现在不再是出口鲜果那么简单，它是会加工成牛油果油来出口到中国。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企业现在也在建设新的烘焙工厂，来满足中国市场对于精品咖啡的这样一种需求啊。那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苏老师觉得是如何更好地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工业化的发展？
2: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呢，它就有机会去投资，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工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劳动和资本，或者就是这个产业的工人和这个资金。那中国为了出口到中国呢，很多工厂它就需要这个带动这个当地的就业，不只是给他们提高了这个短期的收入，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工人的这个技能呢也会提高，为他下一步呢进行产业的这个升级呢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出口到中国之后呢，他还有一些资金，然后带来他比如说外汇的收入这个提高，也有助于他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那技能的这个工人，而且也有了这个资金呢，我觉得他中国的这个进口呢就最终促进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
1: 那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共建一带一路在民生领域现在是涌现出了很多小而美的项目哈，比如说这个菌草技术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落地，鲁班工坊也为当地培养了超过16万人次的技能型人才啊。万哲，我们来说说这些看似小的这些民生项目是如何通过创造就业、提升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这种大动力的。
0: 我们就是要看到说，现在我们非常提倡的就是要把这个民生的红利啊，要转化成为这个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那尤其是这样一些小而美的项目，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进口实际上背后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这个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这个进口的底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建，或者是说咱们这进口的另一方面，它其实底色也是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它的这个就业率，要提高它的这个技能，甚至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培训，才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链条是怎么样进行整体的升级啊。除了一些硬项目之外，这种软性的实际上民心相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呢才会使得我们的互利共赢变得更加的民心互通的互利共赢。
1: 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一买一卖之间勾勒出中国和世界深度绑定的效果。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1: 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2: 看超级买家如何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
3: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校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嗯，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3: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4: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2: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5: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6: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孙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7: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国家级高端论坛的他们的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
0: 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可我们生活

0: 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
1: 而是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的合伙人，通关更快，成本更低，则不断夯实着贸易伙伴的信心，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收益和更稳定的预期。从报关手续简化到国家级展会扩容，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每一步都是开放这两个字变成可触摸的制度红利的真实写照。开放的中国早已用行动证明，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正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提供的最可靠的确定性。再会。

0: 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跑步、跳高、格斗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
3: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2: 一次次打破纪录，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一场机器人比赛如何牵动现在与未来？
4: 金牌，金牌，金牌！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梁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比博尔特还快，跳高3米4，人类花了几十年才刷新的记录，而这些机器人几天就全破了。
1: 刚刚与跨栏齐平，他在跨栏面前试了好几次都无法通过，最终在观众的鼓励声中超时退赛。
2: 每一个机器人都非常拼搏，很努力。
1: 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镜头都跟不上。015号机器人与002号机器人同时出发，白色的015号几乎全程领先。到了倒数第二关，015号依然领先，率先爬上了1米高台。但就在他准备跳下时，身后的黑色002号迅速跟上，并闪电般跳下高台，刹那间就完成了逆转。最终，黑色的002号率先冲线，拿下决赛第3名的好成绩。白色的015号以不到2秒的差距赢了孙山，位列决赛第5名。
3: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

0: 厉害。
1: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日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0: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ENP。 这个 EN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1: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然对学生充满信心。
2: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1: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呢？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0: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1: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震等关卡。
2: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1: 这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技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3: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1: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4: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3: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1: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和人类有一个根本不同，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呢？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3: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1: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5: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声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1: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抢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十一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7: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1: 小组赛两胜一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8: 他是发球还是进攻性比较强，
9: 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张尚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研发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0: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三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十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1: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张尚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11: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这个动作，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1: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上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12: 关节都断掉了。
11: 好、
12: 啥时候
11: 撞的？
12: 断
11: 了
12: 吧？
13: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12: 对。
13: 哎，
12: 这线电机也坏了，
11: 壳撞掉了。
12: 对，再次换一个。
1: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14: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他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1: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那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15: 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1: 决赛时刻到了， 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

0: 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
1: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他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他的手眼协调能力、他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他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 GOGO 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了对局。王子颖是上汽 GOGO 队的其中一位成员，
2: 是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
3: 我们有一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在接触这个机器人足球方面以后，学校特意去为学生去申请了专门的训练场地，训练的机器人，以及找了一些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学生去进行学习去训练。从课后4点放学以后一直训练到晚上那个5点半，然后在假期开始，从8月初一直到现在，学生基本上在持续的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0: 5个多月的训练让这支小学生战队快速成长，他们正式上场前还在不断优化程序。
3: 我们现在的场馆是训练的基地，头顶的灯光照在草地上，照在这个边线上，机器人的视觉捕捉到。
0: 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
4: 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曝光，比如跑得最快的天宫 Ultra， 技术团队用1个月的时间把它的速度从每秒7米推到了每秒10米，而这些数字背后是关节电机扭矩的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更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全新赛道。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见。

0: 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1: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

0: 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1: 嗯嗯，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0: 是是是。
2: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2: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0: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1: 嗯，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标准啊，它是非常的严苛，监管也非常的全面哈。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让这么多的医生和医院都认可我们这台手术机器人呢？
0: 我们有挺多的小窍门，不妨呢，我带您到工厂，我们一一揭秘。
1: 好呀。
0: 好，
2: 徐凯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实现了95%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这让他们的制造成本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0: 我们自己的估计可能是大概在1/2到1/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臂上要用的这个斜波减速器，以前是只有日本的产品，但是现在国内的斜波减速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斜波减速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2: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0: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在德国临床应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10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1: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0: 是的是的。
2: 在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检测员正在将蛇形机械臂放入水箱进行测试，在对器械内部进行加压后，蛇形臂没有任何气泡泄露，说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具有超强的密封性。
0: 整只器械它都是密封的，所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血液就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器械的内部，使得这只器械呢做完手术进行再清理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被清洗干净，让我们就很快的走到德国的临床上去了。
1: 问您一个外行的话，就是达到密封那么难吗？
0: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

0: 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的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0: 组装成确诊机。
1: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0: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向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
1: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

0: 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1: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

0: 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1: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

0: 都感到欢欣鼓舞。
1: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一个价值吧。
0: 80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六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2: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3: 哦，
2: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是装一个这样车的便携的气泵。
0: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身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2: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那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的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减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实际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0: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4: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3: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4: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0: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4: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九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5: 还是有蛮多的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3: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5: 因为正处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30%左右吧。
3: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5: 会越来越多的
3: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5: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
0: 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

0: 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1: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你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面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的，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那你需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
2: 就是说这个对卡座创造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飞飞机。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3: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你花钱没地儿找，现在特别少，
4: 还营地
3: 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5: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
0: 我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6: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7: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0: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8: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9: 对。
8: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9: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8: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9: 没有。
0: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9: 1、2、3、4、5。3、5、3、6、3、7，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10: 对，
9: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哦，顶一下就上去了。
11: 对，它顶台就上去了，好像是内顶嘛。
9: 那个力气够吗？
11: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轴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0: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9: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8: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11: 这台车是28万9000吧，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0: 我觉得挺合适的。
1: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2: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1: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2: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没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3: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2: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里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1: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4: 驻车发电1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您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5: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10万以内都有。
6: 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7: 推上去秒变小别。

0: 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1: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0: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1: 这是会客区。
0: 会客区。
1: 这是卫生间。
2: 变线吗？等于
3: 在后面。
0: 啊？
1: 它可以扩大，这边缩小。
0: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2: 看一下，
4: 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幅员，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两三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5: 很难想
0: 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5: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6: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杨奇为各位服务的财富充电站节目，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继续来连线意识教育的讲师任春晖任老师，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啊，教大家一些小妙招啊。这会儿时间，请进任老师。任老师，下午好。
3: 哎，杨老师，下午好。
2: 好，邀请陈老师
3: 啊。那么这个级别和上一次，在八月十八号下跌的这个有点类似，那你看它下跌呢也是一样的，1天2天3天4天5天6天下跌了6个交易，其实在第6个交易的探底它就开始上涨了，对吧？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判断，对吧？理论上来说它3到5天，那么今天往下调整的话，那么它已经走了第3天了，所以我说啊，在未来的2到3个交易日，那么大概率就会见到低点，哎，对吧？如果未来2个交易日的话，那么刚好是5天；未来如果3个交易日的话，那么就是6天，就类似于像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它下跌，通过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啊，下跌不是那么凶猛，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跟你说是应该有资金刻意的进行在做抵抗，在做护盘，啊，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今天的券商，应该就是能略见一斑了啊。

0: 今天你发现其他股票走的其实挺垃圾的，但是整个今天的券商和保险你发现就是力挺指数啊，对吧？你看虽然说啊今天冲高回落，最终下跌了，但是今天早盘你发现一路顶到1.77%，把昨天的阴线都给反包掉了啊，这是谁呢？这个是券商。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保险，你看白保险，那么保险今天你发现它早上也是一路啊高歌猛进，
1: 它其实对于整个指数也是正向的积极的作用。哎呀，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位置对于整个券商也好保险也好其实它已经架好了炮台，你说这个位置它能产生大跌吗？我认为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啊再往下扒拉扒拉，我认为差不多下跌空间已经没多大，我认为理论上的话应该就要向上走了。所以啊在未来的2到3个交易日大家眼睛睁大去找买点，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这种概率是很高的。 啊，因为现在通过这两天的调整，啊，就能看出来，啊，其实资金在这个位置在做蓄势的动作，它不想下跌，啊，所以接下来。

0: 那看看这个券商指数呢？
1: 券商指数上涨的很健康呀，现在只是在上涨过程中的调整啊，你看，看到吧？哎，你看人家一波单从底下，你看一波单拉起来，你看，哎，你看这个位置一波单拉起来，你看现在跟你说就是一个调整，他做了一个脑袋呀，对吧？现在而且现在还没死叉呢。

0: 的新一步的啊进一步的这个变化啊，连续的听听看任老师的这个分享。我看到今天群里面大家还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好今天任春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任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杨老师。
0: 好，辛苦任老师来跟各位聊一聊，聊一聊今天市场的出现的这个指数的大幅的回撤。嗯，
1: 好了啊，那么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啊。刚好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去做完节目，说今天市场的走势对接下来的走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今天市场的确走了一个过山车，早上刚一开始呢是上涨逼近了40个点。说实话，我估计很多人是热血沸腾，觉得行情好像要起飞了，但是发现比较拉胯的是，啊，自从冲高完毕之后就一路下跌，甚至一下午出现跳水，把新低都打破了。那么这个走势正常吗？其实按我的预期来说，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5分钟级别下跌，那怎么着前面的低点肯定是要被破掉的，这个2926怎么也会要被破掉的。那么今天破掉了，但是今天走完之后啊，说实话。我进行啊，把这个指数从小周期、大周期全面复盘，复完盘之后，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模糊的答案，啊，就会是个低点，啊，所以说这个需要看下周星期一的态度，因为这个呢是纵观上证啊，包括还有这个深证成分指数，包括创业板指数，还有科创板指数。下一周将会迎来全面的反弹，尽管我们前面说，你看科创走的弱不弱呢？太弱鸡了，看到吧？这已经连续4连阴了啊，对吧？我们在这个上周星期四啊，上周星期五我给大家去做节目的时候，你看我对市场不太好呀。那么40到目前现在为止，你观察，比如说科创板，你看，这是上周星期五的位置，这是本周星期一，就探底回升，八天都没过高点。

就向上选择方向。市场你去观察每一次的跳空啊，你观察每一次的跳空，对吧？图形缩小啊，你可以观察，你比如说像这个位置，你看前方一跟你说有缺口吗？有缺口，好，那你盯着这个位置的缺口，缺口底沿，这叫缺口的顶沿，怎么着了？破掉了，破掉怎么办？破掉跟你说就没戏了。

0: 所提下的投资理念一定要结合 A 股市场的实际，而不能机械的照搬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毕竟巴菲特是在美股这种成熟市场做的价值投资，散户投资者很少，那市场的走势更加符合这个规律。那如果照搬巴菲特投资理念，很可能在 A 股市场呢不适应，所以一定要进行北董化的改造。我提出来的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理论应该是在 A 股本土化改造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第一人，这也是我在过去20年 A 股市场投资研究经验的一个感悟总结，供大家学习参考。那上半年的行情属于科技板块一枝独秀，特别是芯片、算力这两大赛道大幅上涨，很多投资者呢也因为抓对了方向获得了比较好的回报。但是进入到下半年，市场的走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市场风格已经切换，从炒科技转向板块轮动，以银行、煤炭、电力为代表的高股息板块了450亿美元，但是它加了3倍杠杆做多，最终被资本围猎。七月份的下跌中，账户爆仓，投资者损失惨重。可以说这是给所有投资者上了一个生动的一课，即使 AI 产业发展是确定无疑的，而你的眼光也是对的，但是只要加了杠杆，就有可能在市场的一波下跌中灰飞烟灭。这还仅仅是挤泡沫，还没有到泡沫破裂。如果是真正到泡沫破裂那一天，那只就不是跌10%-20%这个幅度了，有可能是跌50%以上。可想而知，如果是加杠杆的话，那一定是爆仓的。今年五一，我第8次到美国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果然巴菲特在美股节节攀升的时候，却不断的减持美股，股票仓位降到40%以下，账上保留了3500亿美元的现金及美债，体现出了巴菲特一贯谨慎的这作风，让人非常感慨。巴菲特之所以能够穿越牛熊周期，在长达61年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过程中，使得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净资产增长了6万倍，躲过了无数次的股灾、泡沫破裂，确实是需要有非常坚定的信念，而且能够战胜人性的贪婪。所以股神还是股神。近日，巴菲特迎来96岁生日，我们也祝他呢生日快乐。不是，巴菲特已经是96岁高龄，但是已然神采奕奕。虽然今年开股东大会走起路来有些步履蹒跚，有工作人员搀扶着入场，但是气场已然是很强大。他在开场白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现在的美股就像一个教堂旁边开了个赌场，因为赌场很精彩，很多人都从教堂到了赌场。他用这个比喻来提示了风险。所谓十赌九输，如果大家用赌的心态去做投资，早晚都会亏得一无所有。巴菲特曾经幽默地说，如果你喜欢赌，那就不要炒股票，你把你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到拉斯维加斯，那里更刺激。巴菲特非常幽默，但是说的也是非常深刻。大家一定要回归价值投资，选择好行业、好公司、好价格，这三者缺一不可。
1: 好，那以上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德龙的最新观点。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4: 什么是基金？
5: 股市上涨，所有的基金都会随之上涨吗？
4: 基金是不是越便宜越好呢？
5: 买了基金就只赚不赔吗？
2: 您是不是正被关于基金的种种问题所困扰？让我们来听一听潘老师和他的朋友们的对话，也许你就都明白了。欢迎收听基金投资 ABC。
5: 新老股票基金选哪个？
6: 硬币啊硬币，就靠你了。
7: 王姐，这小李是中什么邪了？
5: 潘老师，没事儿，小李老毛病又犯了，他刚才看中2只股票基金。

0: 一只是新基金，一只是老基金，还是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犹豫半天不知买哪只好，就决定啊靠投硬币来决定了。
1: 请赐予我力量吧。
2: 小李啊，买基金怎么能听天由命呢？股票型基金业绩表现是由其所持的股票质地是否优良、成长性好不好以及持仓结构决定的，而这些说到底啊，又是由基金公司的实力和基金经理的能力所决定的，跟是新是老可没什么关系。像你看中的这两个啊，又是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如果两个基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约定，将来在股票组合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两只基金投资的股票一致了，股票涨了，基金的涨幅也是一样大。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买新的吧。
2: 哎，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了，正在发行的新基金呢，在成立之前的募集期是没有任何股票债券的，成立之后呢，会经历一段的建仓期。如果是股票基金的话，通常也不会立刻达到较高的股票仓位，

0: 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傍晚的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合同签了，钱付了，突然啊，因为各种原因不想继续了，不管是这个装修合同装到一半不想装了，还是租的店面这个生意不好想提前关门。有人觉得我提前跟你说一声，把这个东西还给你，这不就行了吗？但是一旦涉及到打官司啊，才会发现提前解约这四个字的代价呢，好像比我们想象中的丢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家确实就装了一点点，那难道真的要赔这个90,000多吗？这个案子里面提到了15%的违约金，法院会支持吗？这个您帮我们先梳理一下。
4: 好，先要说明白一点，陈先生因为是自己的原因解约，按照合同来说确实可能是要赔一点，但是至于赔多少法律有底线。
3: 嗯，
4: 违约金它不能过分高于实际造成的，是自己摊出来。
3: 嗯，就是有没有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实际损失。
4: 是的，而法院调减这个违约金它也不是随便去砍，也会参考一些比如同行业的利润率，包括以投入成本啊，当然还要的。
3: 嗯，
4: 后面我们讲到那个案例啊，医药公司就栽在这一条上面。
3: 嗯，后面我们还会谈到。
4: 是的，再补一条提醒，解除权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在法律上我们叫做除斥期间，合同约定了期限就按照约定走，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民法典规定的是自知道解除事由之日1年内要行使，过了期限这个权利就作废了。如果真的想要解约的话，千万不要拖。
3: 嗯，就目前来看主要分三种，一个是协商解除，一个是
4: 约定解除，
3: 还有一个叫法定解除。
4: 是
3: 啊，那大家这样的话就清楚多了。然后还有一点啊，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就是13条专门写了一句话，违约的一方也有权解除合同。那么如果说合同里面没有写这句话，那么陈先生他作为违约方能不能这个拍板说，哎呀，我不装了，我要解约，这应该怎么看？
4: 正是因为陈先生这份合同里写了，白纸黑字写了违约方可以解除，那么他作为不想继续装修的这一方呢，主动提出解约是有合同依据的，也不算是乱来。
3: 对，
4: 如果合同没有写呢，法律上的解除权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原则上主要是给守约方的。如果你

0: 前置条件，所以说拿到合同之后不能光看能不能退，更要去看怎么退，退的代价到底有哪些。这个您说的特别好，要看仔细，不能只看到能退然后就感觉好像这个得到了一个宝宝，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今天这两个案子呢，确实
1: 我觉得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吧，最后您简单的总结一下，从这两个案子里面来看啊，您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怎么样来看提前解除合同到底算不算违约，就是需要注意什么？第一个案子呢，是自家装修解约，一个呢，这个呢，是租商铺经营亏损想要退租，案由其实是不同的，但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说的是想中途下车的话，这个违约金 要赔多少，合同能不能说解就解。其实这两个案子呢合在一起大概有这么三点。第一，签合同的时候要先看清楚合同里头有没有提前退出的口子，就像我们第一

0: 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
3: 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4: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 种

0: 持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就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

0: 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 长青上市首日直接创下了3个 A 股历史第一，一度超越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市值一哥，盘中的最高涨幅超500%，全天成交额突破1400亿，成为 A 股单只首日成交破千。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青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富江大雷给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青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3: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那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青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青是刚才魏亮也说了，它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那么 DRAM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两个常见的场景，我们打开手机聊着微信的同时呢，过一会儿想刷一个短视频或者看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些内容的切换 APP 产生的这些数据呢，临时的就存储在 DRAM 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切换的快慢就看它的性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开电脑同时打开几个网页甚至几十个网页，这边还开一个文档查资料写东西，那么它的切换的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电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款手机是 256G 的，是 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存储，像闪存啊、硬盘啊或者 U 盘都是常见的外存。而长青造的这 DRM， 它这个临时工作台是内存，只有把东西放到这儿 ，CPU 才能快速的处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外存和内存相互配合，这个设备才好用。那么我们看长青目前的产品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一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青的业务收入的2/3，成为长青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青的业务收入的1/3，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容易被卡脖子。而对于个人而言呢，我们有了国产替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更可控，那么在降价方面可能会也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是利好消费者。
2: 那这次长青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未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弥补上我们现在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短板？那对于我们国内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还有材料企业来说，又能带来多大的带动效应？
4: 应该说呢，这次的上市融资呢，给了长青一个继续这个推动它的研发并且冲击高端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基本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目前来看呢，长鑫现在发展的势头还是比较好，它的这样一种市场份额的扩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说2025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它占这个 DRAM 的全球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大概还在4%，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富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啊、SK 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然后 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市场。另外呢，就是本

0: 身这个长鑫它有了这种资金支持之后，它发展的过程呢，包括拓展的范围呢，也是大大的加强了。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估算来看呢，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鑫它本身制造这些芯片的晶圆的这个生产数量很可能就会能追上美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它的这个产业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长鑫它本身的这个芯片的价格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它的收入的来源呢很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现在现有的这些在股市上公开募集的这些资金呢，就能够推动它进一步的向这个更
1: 大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鑫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鑫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鑫未来的表现。
2: 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鑫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3: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二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
4: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3: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十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5: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6: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
2: 现在全球的 DRAM 存储市场长期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海外巨头垄断，长鑫是全球第四家真正站稳脚跟的 DRAM 大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做到这个规模的本土企业。那么它登陆 A 股之后，大家都会在探讨接下来会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的现有的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大家也会关心说，如果一旦长鑫长足发展之后，接下来我们比如说买手机买电脑的内存条价格会不会真的变得越来越优惠。未来有什么样的判断？
0: 应该说呢，现在这个长鑫它这个态势呢，实际上是推动这个国际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的这样一种机遇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说现在虽然说这个全球有4家啊企业，它主要生产这个 DRAM 的存储芯片，当然了，我们说在随着这个计算技术的迭代，包括这个数据中心它的硬件的水平的迭代呢，前三大的这个巨头呢，更倾向于去聚焦砸重金去研发更先进的、带宽更高、速度更快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但凡干事情都有机会成本，所以研发更多的这个高性能的芯片就要投入更多，把更多的资源倾向到那边去。所以说呢，它实际上给这个长鑫的发展呢留足了空间，这也是这个长鑫增长这么快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长鑫是背靠着中国的大市场的，是非常宏阔的市场，在这个市场范围之内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广泛的需求，需求出题产业答题，产业出题科研答题，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促进和迭代的这样一个循环。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在这个 DRAM 这个领域呢，应该说呢，长鑫它未来的前景是说在这块的这个应该说影响力和控制力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也同时呢，伴随着我们国家信创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它一定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一席之地，尤其是我们说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际国内相促进的这个双循环。那么在这个双循环当中，很显然我们的算力出海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这个长鑫的发展呢，对于全球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呢，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2: 那作为科创板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硬科技的 IPO 啊，富江觉得长鑫的这样一个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可复制

0: 新新三样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对新新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5: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1: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0: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新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新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6: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这个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的，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

0: 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这个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
1: 的。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0: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两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最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

0: 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项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
1: 家电老三样到如今机器人 AI 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制造不断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接力赛跑，跑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度。中国企业在这当中获得了定义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强大实力，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和定位也随之悄悄转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经济必然韧性更强，底气更足，前景更广。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1: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又会激发怎样的经济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雨荣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我们首先具体了解一下物流运行的新进展。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在社会物流
2: 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信箱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啊，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0: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

0: 场。
1: 嗯，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
0: 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2: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
1: 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在这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广吧。应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

0: 如何呢？
1: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0: 既能办生日派对，又能直播观赛，还能沉浸式走着看电影，影院还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呢？
2: 这边最招牌是椰子鸡火锅套餐，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点的也是比较多的。
3: 我们这边不仅有那个火锅套餐，还有一些东南亚菜。
0: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主打一个边吃边看，总面积1800平的空间里，除了4个放映影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4: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5: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4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4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4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4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6: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100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7: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2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2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1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8: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9: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

0: 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
1: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黄浦江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上海迈入 AI 之城，
2: 包括我们张江，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能够帮助我们企业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1: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 AI 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今年会迎来怎样新变化？
3: 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穆占东。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上海。这两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盛大启幕。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考，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米7，全身覆盖 3D 编织仿生皮肤，搭载27个自由度灵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一次街头采访。
3: 如果未来你能拥有一台机器人，你最期待它能为你做什么？
4: 当然是帮我带娃呀，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
5: 写作业的时候有不会的可以问他。
6: 我希望他能在我累的时候能帮我做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吃外卖。
7: I think in the future my own robot help me work my dog
2: 做家务、带娃、写作业，人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待朴素而具体，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器人得有一双足够灵巧的手，这正是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功课的事儿。
8: 小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别面头。
9: 静雯，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
10: 说话的声音是5秒，但是动作可能是要10秒。
9: 今天晚上要录完这5个手势舞，我们要加快进行进展啊。快点！
2: 童谣手势舞是小智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新技能，搭载的5个被动自由度相当于手指关节里装了弹簧缓冲，让它握手时有弹性，接东西时不僵硬，不像机器那样硬邦邦、冷冰冰。行业术语叫柔顺性。
11: 今天晚上，对你可能跟他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投了大概10几套新的手，看一下就是 MFH 那边他们做的怎么样。
2: 所以它是一个大会进入倒计时，公司创始人张海星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1: 我刚刚从那个浦西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活动上过了，然后现在因为马上打台风了嘛，所以我要回公司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包装跟封装的进度有没有受到影响。
2: 张海星告诉记者，他们想展示的不止手势舞，这台机器人还在学习看懂世界，杯子怎么拿不滑，走路遇到障碍怎么绕，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判断规划执行，能够真正成为智能生活伙伴。
12: 再来一局。

0: 跟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还可以读取结果。
1: 趁着午餐时间 WAIC 的冲刺动员会开始了。
2: 二号机的话会在正面

0: 们将在世博中心的展台上正式亮相。负责这次带队出征的张鹏盯着每一台机器的打包。
1: 哎呀，我们这个每天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不仅仅是设备的准备，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这个 demo 的演示，以及客户见面签约的等很多准备。
0: 这已经是张鹏第八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第一届到第八届，八年时间，他见证了 AI 产业从概念验证到批量落地。最让他期待的是机器人行业的变化。
1: 2024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在 WSI 看到一个独立的、完全能自主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0: 从很难看到到百花齐放，不过两年时间。首发亮相的元载正是张鹏他们赶上 AI 科创风口，踩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的缩影。
1: 这个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生态，最大的信心，是非常幸福的，或者说非常兴奋的。现在我们每奋斗一步，或者说我们每进一步，都是在推动着整个具身智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多努力一点点，个人消费级的这个机器人就会真正的走向我们。
0: 如果你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上海，一定要体验一下上海不一样的 City Walk。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科技馆，而位于徐汇滨江的模组空间是硬核打卡地。这里是全国，
2: 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的消费者。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0: 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地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3 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走进场馆啊，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一般。从2018年在黄浦江畔开启了首届，到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走过了9个年头。从当初大家对于 AI 是什么的探讨，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超过1000家企业齐聚在10万平方米的展区同台竞技。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智能技术演进的关键见证者。9年间 ，AI 从概念变成工具，接下来又会变成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它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见证，更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窗，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科技担当。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参展热，观展热，合作热，2026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度爆表。
3: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
4: 再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
5: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
2: 谈合作，谈项目，谈治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找到哪些新机会？
6: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7: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孟占东。现在呢，我们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如果用一个词啊来概括这两天参与大会的一个整体感受，我想就是一个热字。您看，展厅里人头攒动，而且这一次呢，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在同台竞技，从大模型到芯片，可以说整个 AI 产业链可以一站看齐。在朋友圈啊，也看有投资人朋友说，一天走了20000多步。我相信大家呢，都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是来看趋势、找机会、谈合作的。那么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新的机会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昨天达到38、39度了。
2: 哎呀，手机死机了，
3: 太热了，我觉得。
4: 热，上海热浪来袭。

0: 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
2: 二月，他创办了一家巨深智能公司，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IPO 正式过会，这些被视为硬科技 IPO 加速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在现场，我们遇到了很多投资人来寻找新项目。
1: 我是一个私募基金的从业者，看投资的机会吧。我们觉得可能 GPU 还国内的国产的 GPU 芯片还是有机会的。需求端吧，我们觉得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0: 国产算力比拼的不只是硬件性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中被用起来的能力。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甘肃庆阳市政府与西智科技、穗源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联合建设万卡级光电混合绿色智算中心。
2: 光芯片进入电芯片，由光电混合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整个行业内包括传统的电芯片公司，其实也是非常认可光电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这意味着光电融合算力方案从展会展品正式落地国家级算力枢纽。
3: 大家现在都在讲 token 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热的一个词。token 就是 AI 世界的货币。上个月调用大模型产生 token 的前十名的世界模型里头，前六名都是中国的。
0: 无论什么芯片，都是为了产生更高质量的算力。国产芯片这次集体交卷，到底可以打多少分？我们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
4: 对于这一次集中交卷这个过程，让您打分的话，100分是您会给出多少分啊？
5: 这个分数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但是我最深的印象
4: 啊，
5: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希望明年后年，我们木西啊、天数啊，我们北这个上海建公司做出来卡，它的内存带宽高了，颜值小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产。这是我估计第二步。
0: 现在中国算力芯片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内存芯片是我们正在努力的重要方向。郑伟民提到另一

0: 谈到了 AI 治理，谈到了 AI 的未来，同时呢对于人来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他有时候呢也会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的科研的研究能力，但同时也提到人的本身是最宝贵的，当人学会了使用工具，你和工具加在一起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1: 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您看来和过去的变化和这一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的。
3: 我觉得在两三年以后，他会给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他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他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我们现在 traditional 好像学到基础的知识是怎么想，而是说你加上你所能够用的 AI 的工具。你们两个加起来，你作为一个 team， 你们的能力是，你就是竞争的对象是这个 team， 而不是你的个人。
4: 时间倒回2004年，57岁的姚期智做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的决定，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加盟清华。它是图灵奖
5: 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6: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4: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7: Careening at full speed, and it'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it's going so fast.
8: How fast? Why do you think it's full speed?
7: It's full speed partly because China has determined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8 years ago.Right, tha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And so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4: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9: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4: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面孔活跃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
10: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11: 我是04的。
9: 看着很非常年轻嘛，您是哪年出生的？
12: 我是98年。
13: 我今年24。
14: 我今年是28岁。
11: 这是我们的工作。
4: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15: 也五对五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
16: 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17: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18: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16: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19: 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社交消费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小徽章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

0: 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1: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八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一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边疆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2: 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2: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1: 六月底的一个周末，匹克球爱好者梅朵专程从香港来到这里打球练球。
3: 因为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想打好真的非常难。就每次就是你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不断地去完善，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刷新自我，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nice 的。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
1: 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3: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吧。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1: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固定消费需要6000元左右。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潮流的打卡地标之一，这家位于商场顶楼的球场成为不少球友出行的新选择。
4: 我觉得这个既是闺蜜中的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一种匹克球类型，打法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
1: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5: 这个设施是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1: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6: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7: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1: 马国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7: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
1: 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8: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

0: 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2: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3: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既能出汗放松，提升球技，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3: 其实体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一个别墅就轰趴打牌玩游戏，其实没运动到，但我们这群人都挺爱运动的，所以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住宿可能200-300一个人差不多吧，吃饭这个就没有上限下限，就不好说了。
1: 在这些球友心中，运动度假并非花钱找累，而是日常运动习惯的自然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2: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4: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
5: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1: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猫子球局。
6: 黄金过后，夜猫子局它能张罗起来，因为大家好多都是下了班了，吃完饭了，然后来打球，10%吧，就是变相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做大了，就人群扩大了。
1: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 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竞技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

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你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
1: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嗯，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她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3: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
2: 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4: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还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哦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怀的是一个情怀，是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桨不止。
2: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5: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好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6: 滑一天，
5: 对啊，我们可以滑。

0: 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1: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移动同号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2: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这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那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1: 今天上午日头有点大，充气板的玩家早早滑进水里给板子降温，安全员们则先乘坐皮划艇驶向大海为大家护航。发令哨一响，几十块彩色的板子齐齐破开水面，朝海上的周子岛滑去。绕岛时遇上风浪，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落水，但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3: 以前喜欢静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涌，有时候可以借力。
2: 桨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是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想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1: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4: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1: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5: 滑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1个小时2000米。
1: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5: 啊，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跟屁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渔船啊；第二呢，游累了。

0: 啊，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啊，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1: 深圳好，乘风破浪，年年年年，勇往直前，耶！
2: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近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3: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2: 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他告诉记者，如今桨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
4: 深圳近些年的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
2: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5: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一旦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2: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6: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
7: 用的是双人艇和四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哪个位置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2: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8: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0: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月，顺着船行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1: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划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0: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2: 港湾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0: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春招进行时 ，AI 人才成香饽饽。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

0: 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1: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映射出产业
2: 说是明显增长。范老师先来说说您的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新职位会备受关注？那这些新职位的新字都体现在哪里？
3: 好，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呢，它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数据工程师，现在叫大数据工程师，原来有销售员，现在叫直播销售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1: 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00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2: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3: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次110个新职业，基本上一年一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2大驱动力。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精准供给、产训融合、可赶可急上持续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断提高培训质效，帮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我们如何参与新职业？勇于探索新领域，怎样激发投身新职业的人们创新创造的活力？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昨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要想从事新职业，您需要具备怎样的新技能，又该如何参与到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中，而保障和服务方面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才能让更多的人把握新机遇，进入新赛道，获得新成长呢？那我们邀请的两位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技能研究室副主任陈玉杰，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欢迎两位。那说到新职业，2025年人。

0: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2: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教的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0: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4: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他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

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他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

0: 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1: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0: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的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示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2: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富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1: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2: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6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
0: 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1: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2: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

0: 友呢，还有一个呢，他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他的年费实质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质上呢，我们对比一下，他比国际上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作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您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属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3: 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5%，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
1: 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和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

0: 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
0: 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他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站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
2: 它能够适应灌木、砂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3: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4: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2: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5: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品目，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品目，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2: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1: 一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6: 其实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

0: 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了。
1: 那我们看到细分的数据啊，这个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42%。那董老师觉得这样一个高增长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2: 正如周老师说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
0: 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能。
2: 这一折现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及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1: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叫紧贴需求，紧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

0: 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1: 哦，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着整个客户或贴着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0: 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2: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于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
0: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少？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2: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它们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啊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

0: 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是近5年新高。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现了多个出口新爆款。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中国外贸新爆款。首先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而且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排到了2028年。为什么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的出口增长如此迅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5月初，记者来到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总部咖啡厅里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忙到顾不上吃早餐。他告诉记者，以一款目前全球市场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王东告诉记者，正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2: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3: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2: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企业为何不扩大产能呢？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光纤预制棒车间，看到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4: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C2 光纤。那目前的 G65C2 光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200元人民币每公里，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现有3200吨光纤预制棒产能，为完成更多订单，他们已经把30%至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当中。
3: 我们最大的话可以切换多少？
4: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玉告诉记者，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至2.1亿新公里，缺口率高达46%以上。虽然缺口巨大，但对企业来说扩产却不容易。
4: 目前我们的光纤预制棒产能是年产能超过3500吨。
3: 要重建这样的一个工厂的话，大概是要投资多少钱？
4: 建设一个年产能3500吨的预制棒工厂，预计人民币应该是在40亿以上，可能是
2: 数据中心项目。
1: 此时，来自中东的客户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东南亚正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对光模块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其中北美对块的合格率是重中之重。生产车间内，每只刚下线的 1.6T 光模块都需要经过各类检测，确保100%的合格率。
5: 这条流水线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光模块生产线，能够实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整个流程。
1: 如今，算力中心都担心建成后被市场淘汰，因此他们几乎不接受性能相同的同代产品，更青睐性能更高的新一代产品。马新强他们也是提前研发出更新的迭代产品，第一时间给海外大客户发送样品进行测试，以这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高端市场订单。
6: 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头部企业也正式送样测试，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到3季度、4季度会有一个大的增长。我们对产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1: 马新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算力中心普遍使用的是 1.6T 光模块，要赢得更大的市场，必须提前研发出 3.2T 乃至 6.4T 这样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在新一代算力中心建

0: 手时拥有送样获得订单的机会。为此，企业也在今年三月全球首发了 12.8T XPO 产品，相当于把八个 1.6T 捆在一起的超级大模块，专门用于未来10万卡级超大规模 AI 集群用。
1: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你如果赶不上，那就不是说落后的问题了，是直接会被淘汰。
0: 由于订单多，又要不断研发新产品，这家企业正计划新招500名博士，全面研发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确保持续领先地位。每年三月，北美光通信大展都会召开，这也是全球光通信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展会。熊娟已经连续18次参加北美的光通信展，她告诉记者，几乎每年她都看到有企业倒下去，也有企业逆风飞扬。18年前，她第一次代表企业去美国参展的时候，他们的展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展区只有9平方米。但今年他们的展区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而且一路杀进了核心区，与全球顶级光模块企业同台竞技。
2: 它是根据国际客户对产品的一个认可度接受你来参加这么一个舞台秀的，并不是你砸重金就能拿到这个位置。
0: 全球最负盛名的光通讯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厂商暗自比拼，从未停歇，最怕隔壁展台拿出更先进的跨代展品。
3: 如果说企业它的产品落后了会怎么样？
2: 客户不会把你作为下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的，选型方案的时候不会考虑你的。
3: 所以每次展会也很残酷。
2: 对，就是一场科技圈的一个斗牛。
0: 展会上的斗牛心态也是如今企业的心态，也正是靠不断迭代的新产品才让国内企业拿到更多海外订单。在采访过程中，一组数据令记者十分吃惊。由于 AI 把课堂搬进后厨，实习折断学分，小龙虾学院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
4: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
0: 不直接招生、不独立授课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如何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塑造产教融合新生态？
5: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职业教育，过去我们总带着刻板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职业院校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与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炒起来，动作要快。
2: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箱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2: 主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3: 做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2: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

0: 高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1: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0: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钱江龙虾产业学院。
1: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0: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钱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2: 推不是你这么推。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1: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额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0: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1: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0: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2: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0: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3: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0: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4: 一袋螺蛳粉是由9毫配料嘛，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5: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0: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6: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将陈列成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0: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6: 和我们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7: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

0: 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值来进行这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座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2: 柳州螺蛳粉样，
1: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亚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1: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3: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4: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1: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厂，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5: 食品工艺学啊，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1: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5: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1: 下班后的马赫最盼的就是和老师同学挤在食堂嗦一碗加麻加辣热乎乎的螺蛳粉。
6: 我来这边很
4: 少。你觉得臭吗？
6: 对啊。
4: 又不是臭啊。
6: 那是什么？
4: 其实什么呀，就是
6: 酸爽。
4: 对，酸爽
6: 臭，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4: 不臭。
1: 当采访快结束时，马赫用印尼语教了我。

0: 何突破碳源瓶颈？
1: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0: 经济半小时。

0: 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2: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2: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3: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是我们通过初筛进行并且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验证，这里面的菌株它在蛋白含量转化效率等方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2: 因为是-80摄氏度的低温，每次操作都要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看到保存菌株的盒子上已经结了冰霜，李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3: 对，在涂布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涂布的。
2: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3: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吸收涂布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2: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
4: 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克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
2: 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理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的测试，每天重复的做菌株的筛选、 DNA 分子的扩增、涂布培养基、窑瓶生长，但是最后的

0: 结果却是没有表达。
1: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包括方案的设计，我是最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是不是源头上就有错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案设计错了，那对大家本来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浪费吗？
0: 当时王松伟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就在山穷水尽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2021年底的一个下午，一名同事在做窑品检测时检测出了微量的乳球蛋白。
1: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那天应该是一天的下午，当时呢做这个结果反馈给我面前的时候，然后哎呀，像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我平缓一下，反馈过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好骆总也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夜没睡着。
2: 微生物分充分的分解，那对环境是友好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制造的吸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作为一家量子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没有电脑？
2: 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买电脑了。
1: 四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量子诊断设备到底有多强？
3: 我们做了六七百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啊，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5到10年后会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未来科技——量子。什么是量子？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您复印一本100页的书，只能一页一页扫，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2: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3: 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2: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3: 重要，太重要了。
1: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2: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3: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世贸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2: 网络资产全部的
3: 数据资产，
2: 对呀，
3: 通过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1: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

0: 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1: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保留。
0: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蜜月服务。
1: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它也很难去进行破解它也无法进行破解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0: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因此他们要抢在这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2: 它如果爆发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0: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3: 我说像这样的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2: 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冲之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3: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
2: 可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0: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用告诉记者，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他们每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供货数10万吨人造石墨，为了保证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但现有的检测手段又慢又麻烦。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4: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经过大量对标测试，这家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量子检测设备。
5: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
0: 锂电检测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量子自旋磁力仪能够探测10亿分之1的磁场变化，还被用来开发新磁图仪。人类心脏心肌细胞每次收缩放电会产生比地磁场弱100万倍的新磁场，这台设备通过对新磁场的检测，能轻松检测出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病灶定位以及微小心肌梗死。
6: 我们做了600-700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临床上对于心肌

0: 缺血的这个检查这个设备系统。
1: 未来呢，我们还会接入比如说离子井啊，比如说中性原子量计算机。目前国内的用户只要在我们云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一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2: 一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1: 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那一分钟呢，大概就是6万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3: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而另一头

0: 庆万州地处三峡库区阜新，因一条烤鱼闻名遐迩。靠水吃水，千百年代代传承的万州烤鱼，从江边渔火中的简易料理，蜕变为集烟烤、炒炖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特色料理。
1: 烤鱼的话，不要开肚子啊，我们要开它的鱼背。现在我们上牡丹花刀，牡丹花刀的话，下刀三分之一，然后斜刀进三分之一，两个拇指的距离，看到没有？
0: 这是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中式烹饪专业三年制中专学历班一年级的烤鱼实训课现场。授课教师从选鱼、宰杀、处理到腌制入味、烤制成熟，全程讲解，将万州烤鱼的工艺与烤制窍门传授给学生。记者注意到，教师没有用少许、适量等模糊表述，对食材用量、腌制时长、烤制温度、翻面节奏等关键环节，均采用了量化、操作性强的标准语言进行讲解。
1: 烤个10到15秒，然后把鱼给它翻一下，翻过以后就把我们这个烤鱼夹子给它抬一下。为什么要抬一下？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鱼肉和鱼皮粘连在我们的这个鱼夹子上面。你来烤。
0: 老师教导的这名学生名叫杨赞，来自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课堂上他专注听讲，动手处理食材更是一丝不苟。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来学烤鱼手艺时，他的答案令人动容。
2: 我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叛逆辍学，我妈妈她就为了我也白了头，然后我就想我应该懂事一点，不应该这样叛逆了，然后我就选择来到了我们万州来学烤鱼。
0: 杨赞暗下决心，要在3年里把烤鱼技艺学精学透。聊起毕业后的打算，他直言不讳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2: 我就想先创业嘛，因为年轻人嘛，有点想闯的冲动嘛，
3: 自己开一个烤鱼店。
2: 对。
0: 这个课堂上有十几名学生来自湖北恩施，和杨赞一样，大家虽然志气未脱，但都已有了一个创业梦。
4: 然后面学好了的话，就和我的朋友去开店。
5: 我打算在我的家乡那边发展万州这边的烤鱼特色，成人的话要把自己的家的餐馆做大做强，然后再往外开更多的店。
0: 万州烤鱼培训中心是万州技师学院下属的科系，学校负责人张静告诉记者，以培训带动创业，创业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就业，是这个内设机构设立的初衷。那么过去几年这里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情况如何呢？
6: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招收的学历制的学生，当时呢只有一个班50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毕业以后基本上都能够从事烤鱼相关的一些工作。
0: 这对夫妻就曾经参加过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的短期培训班，他们在万州经营着一家夫妻档烤鱼店。
3: 学了多长时间？学费怎么收的？
7: 学了半个月，我们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不到4000。
3: 半个月里边光做烤鱼呢，还是学了别的东西？
7: 学了很多哦，我学了好多江湖菜，烤鱼的口味也学了好多种。
0: 那么这对夫妻创办的这个万州烤鱼店，他们的投资有多大呢？
8: 房租15000嘛，设备我们也是买了那些二手去买的，市场买的嘛，就是相当于省一点钱嘛。这个店是反正2-3万嘛。
0: 由于夫妻俩此前经营着面馆，已有部分设备基础，加上选用二手设备控制成本，这家烤鱼店的总投资不到3万元，于2024年5月1日开业。
7: 第一年好像就是要差一点嘛，第一年因为清店，第二年去年2025年五一到今年的话，增幅还是很好的。
0: 廖元祥说，开业第一年，他们店的线上外卖营业额约30万元，总营收约80万元。第二年线上外卖营业额增加到约70万元，涨幅1%。
9: 工业产品出现，我们的企业的话，设计的产能的话，就是在5到10个亿的产能。
0: 然而，这个万州第一家烤鱼加工厂投产几年后，开工率严重不足，实际产能不足设计产能的10分之1，
9: 整个销量就都不是很好。一个难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人才的招聘使用，这是一个难点。

0: 因为他主要培训的就是厨师，就是用实体店的那些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工厂的需求和实体店的需求啊不太一样，它的对接对口就是有一点偏差。
1: 一边是万州烤鱼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厨师，一边是门店仍坚持师傅带徒，加工厂面临用工难题，产业链上下游都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如何打通学校培训与产业升级的壁垒，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是万州烤鱼产业与职业教育需要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2: 烤鱼产业链涉及到种植、养殖、加工、制造、烹饪、销售各个环节，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1: 三峡库区的烤鱼产业链面临着专业人才的缺口，同时也蕴藏着创业就业的新机遇。700公里外的湖南岳阳，特色烧烤正成为当地职业教育的新赛道。这家成立不久的烧烤学院，自今年4月开课以来，一直颇受关注。这究竟是怎样一所机构？它的教学模式又有何不同呢？记者走进实训课堂时，老师正在讲解五花肉的烤制要点。
3: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农家的土猪肉啊，直接是在我自己门店带过来的啊。它要先冷藏一下，让它定型，定型之后就好开条的。
4: 一般放冰箱里面要冻多长时间它的定型？
3: 大约就是1个小时左右。开条上就是40块啊，我们做的是大片的。
1: 江李霞是烧烤学院聘任的授课老师，他有多年经营烧烤店的经验。除了向学员传授烤制五花肉的基本工艺和方法，他还把腌制的窍门和秘方也传授给了学员。
3: 3斤，我们按1斤的比例调给你们，再然后你们自己来按照我的比例来调，好吧？
0: 夜深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1: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福看到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也看到了转型的方向。他决定从职业技能培训入手，试水一条全新的赛道。他瞄准了岳阳的特色烧烤产业。
5: 岳阳烧烤已经成为岳阳一个美食名片。三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产值的话呢，去年就是游客这一块啊，不低于6亿串。那么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在30个亿。
6: 岳阳烧烤的这个品牌在整个湖南省来说是非常响的，一直没有走出去，就是因为这些烧烤企业家的思维就是电经济啊。所以当时，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这个需求，我们也希望什么呢？通过把这个烧烤专业办强大以后，它本身能够还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
1: 岳阳烧烤市场布局分散，产业链不完善，标准化程度低，是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痛点。基于岳阳烧烤产业的现状与岳阳开放大学转型的双重需求，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烧烤行业协会、岳阳楼区政府及相关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创办岳阳烧烤学院。这个烧烤学院采用上午理论课、下午实训课、晚上跟店实习的教学模式。实训课老师讲授自家门店招牌菜品的烤法，三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7: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8: 2点吧，一个是位置，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1: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9: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分数结合一下比较好，但是分在的就是说做的太多了。

0: 就导致很多人就是选择没那么多。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2: 他们这个成本的核算，因为他没有核算到每一斤拖多少串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他们的成本偏高，然后就亏本了。
3: 有一位主考官在点评垫底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4: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像他们把这个保鲜膜盖住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
3: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2: 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之前显示的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5: 牛肉
2: 这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做精，
6: 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用技能、专业课程。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推动教学与产业深度适配，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仍是职业教育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2: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3: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1: 经济半小时。

0: 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1: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2: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力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做这样一个流程。
3: 故事是最好的代理。
2: 对，是这样的。
0: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4: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5: 非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6: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用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刻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刻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7: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5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刻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6: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7: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8: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9: 对，可以扫码。
8: 感觉就是整个刀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

0: 和非遗文化魅力。
1: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0: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2: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3: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的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3: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4: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
5: 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4: 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检测手段也会优化和升级。
4: 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消费主张。

0: 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6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
1: 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啊，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啊。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连长的一个消费者啊，过来处理这个金条啊，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啊，看到他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啊，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啊。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啊，还或者是旅游购金啊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会容易上当受骗啊。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啊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0: 黄伟强今年5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2: 薪资水平怎么样？
1: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到8千的一个水平啊。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万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啊这个行业已经是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啊，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这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0: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

0: 那么正规的回收商家呢是不会回收这种工艺品金钞的。
1: 潘文倩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黄金鉴定估价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动手能力，更需熟忍行业全流程规范。以鉴定环节为例，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2: 我们国

0: 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1: 成立股份经纪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1: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斤来算的，一斤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斤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就是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
2: 然后我们池塘里还养了鱼。
0: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2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0: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遂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仅至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验村？
4: 其实我老家本身也是农村的，然后我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我记得20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0: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杨家老宅、杨家花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没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林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心的隔阂。
5: 有的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大相信他。
0: 为了赢得信任，刘林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4: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着村民然后跟上来，然后一起去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剥离开了建的这个过程，而是说我建管用，它怎么样在地化的可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村子还是村民的村子，它不应该成为游客的村子，而应该

0: 成为本地人的村子。
1: 曾经寂静的万县村，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二三十个留守的孩子，成了刘连眼中最珍贵的希望。
2: 对我们来说意义挺大的，还有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欢乐。
0: 规划其实是偏统筹前瞻，事实上它真的是能够去统筹当下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乡村的发展路径。
1: 这群90后乡村规划师用5年时光，让小村庄旧貌换新颜，也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和温暖。
3: 这个孩子在我们村里啊，帮我们家搞得是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接受他们，很努力。
1: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10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4: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1: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4: 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啊，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1: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5: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兽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3: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6: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7: 哦，看到图案
6: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8: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务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1: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9: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 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10: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让我们的乡村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下，就新环境下变得更好。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